李宗盛创作完《爱如潮水》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唱。原来李宗盛想的是想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很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唱了一下，唱完之后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来演唱，并且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中。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是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的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很压抑，于是就独自买票外出旅行，在目的地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人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的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珍藏的经典歌曲，一人一首成名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首歌是由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张韶涵首次演唱 慢 R&B 的唱腔，方文山依照特别的主题填词，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声音就像精灵一样，所以写出了精灵、森林等等的词句。

2004年，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们没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3天，他就写下了《宁夏》。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坡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8: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而是悄悄地走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在刚毅外表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汉

歌手通过歌声传递情感，讲述故事，他们通过文字和旋律升华着人们心中的情感表达。当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我们思绪也会被再度打开，这就是一首好歌的魅力所在。如果本期你没听够，那么我们下期继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挑战。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观流转生动新鲜，观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想和大家去追追光，因为今天的歌一开嗓就能在你眼前投下一束光，照着记忆的某个落灰的角落，可能是刀锋划破夜空的冷光，也可能是老胶片泛黄的暖光。今晚的这些歌就是一把打开时光抽屉的声波钥匙，一起来听听那些刻录生命瞬间的光影歌曲。
5: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第一首歌，张碧晨的《光》。这首歌是《长歌行》的片头曲，但张碧晨唱的完全不是那种英雄出征的燃，反而像是趴在废墟里抠着石头缝找生路的感觉。仔细听副歌前的那一下骤停，咔的一声像跌进深井的窒息感，等鼓点再砸下来的时候，嗓子里那点颤音根本藏不住，哪有什么战胜，不过是个不肯低头的凡人罢了。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

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

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美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每当我悲伤过，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程，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我外婆。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5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

0: 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

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

0: 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多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些太妄言，仰天长啸，壮怀凄怜莫等闲，臣子恨何时灭？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

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一觉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

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

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

神宫。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程，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是。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

馨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这么多啊。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
1: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是，
1: 这个关于陶艺塔，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
2: 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之

0: 深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歌曲来自后弦单车恋人，这首歌曲是后弦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的女孩创作。后弦表示自己创作单车恋人是为了听者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向往的感觉，让大家一起去缅怀学生时代的初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

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猛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等候》，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20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首《逆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歌曲想要表达，当决定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意念。

佳来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今天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九零后音乐人的创作才华，也反映了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对于生活的热爱。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着关于爱情、友情和生活的故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有好几首都被网友戏称为离职神曲。没错，他们就是有关于旅行的歌曲。旅行的意义是脚步丈量世界，也是去收藏风景的旋律。有人在雪山听风时记下蓝莲花的豁达，有人在海边看浪时哼起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还有人把旅途中的日出、车票、陌生人的微笑都写进了歌里。今天就让这些歌当车票，带你奔赴不同的地方，听听藏在旋律里的旅途故事。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就来自于许巍的《旅行》，许巍的嗓音裹着旅途的风沙，把西北旷野的自由唱成耳边的风。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自觉穿过戈壁，看着落日把天染成橙红，觉得所有烦恼都能被风景碾碎。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郝云的《去大理》，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效果，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首歌的歌词把逃避与向往揉成洱海的风。写歌的时候，郝云经历低谷，想着去大理晒晒太阳，于是就有了这串懒洋洋的音符。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将来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其实一直跟许巍的蓝莲花被称为励志神曲，他让人想起了生活的意义，想起了远方的风景。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朴树的声音里藏着走过千山万水后的释然。他在旅途中见过太多的故事，把平凡是唯一的答案唱给每一个赶路的人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下面这首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痛仰的摇滚像踩紧了油门，把自由碾成公路上的城。他们开着车穿越中国，把对远方的执着灌进每一声嘶吼。有人说，听着南方的向往，觉得枯燥的公路也能通向自

0: 除此之外呢，在现场的屏幕上我们也看到飞船目前的各种运行参数也是在不断
1: 升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旅行的意义。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陈绮贞的嗓音像旅行手册，把相遇与离别记成沿途的风景。她写歌的时候在欧洲流浪，看着陌生人的故事，觉得旅行是收集遗憾，也是学会告别。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当许巍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我相信对向往的自由都会成为心里的那朵蓝莲花。他本人在西藏看到蓝莲花的时候，觉得那是自由的形状，于是就有了这首歌。

将来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加州旅馆，来自于老鹰乐队。这首歌的旋律像加州的阳光，把神秘与诱惑铺成旅馆的红毯。他们用这首歌

接下来是一首闽南语歌曲，来自于茄子蛋的《流浪莲》。茄子蛋的这首歌像台湾夜市的烟火，把市井的挣扎与热爱炒成旅途的菜。他们在高雄的街头晃荡，把小人物的旅行唱成生活的史诗。这首歌里的旅途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一起来听一下。

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星城。将来这首又是来自于朴树的歌曲，我相信爱听朴树的人一定是有着向往自由和远方的心。这首歌《生如夏花》，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朴树的声音把短暂与绚烂汇成旅途的相遇，他在西藏看到了格桑花时，觉得生命就该像夏花，于是有了这首赴约的歌曲。

0: 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享了一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也许还在你的歌词本当中。

和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歌曲变成小舞曲的风格，随后便出现了这首棉花糖。

那你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的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 当庾澄庆完成了歌曲的 demo 拿给索尼唱片的总监刘天健听时，他当时决定将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歌。这首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留着曾经的那部歌词本？继续分享，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音乐。

来自光良的童话。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被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着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藏着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他努力的过程。

零七年七月三日，最早收录在零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十三种》。这首歌曾经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原创歌曲大奖最佳金曲提名奖。

0: 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陈坤的《月半弯》。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希望可以向听众表明，他既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

一段旋律，一段记忆，经历过的那些年，经历过的一些事，留下曾经陪伴过我们的记忆。青春就像一场未放完的电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全能创作才子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好声音让无数的电视观众认识了解了金志文，熟悉了他的声音，他的音乐和他背后的动人爱情故事。在盲听阶段，金志文带来的一曲《为爱痴狂》，曲末中便已热泪盈眶，之后的现场表白更是感动了全国亿万观众。2012年第四期中国好声音，来自吉林的学员金志文演绎了一首《为爱痴狂》，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这一首经典曲目，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编曲和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刘若英留下的鲜明印记，将这首本来旋律很平的歌曲演绎得此起彼伏，淋漓尽致，唱到最后一句几经哽咽，连导师杨坤也一同飙泪，成为了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首歌曲展现了他出色的演唱功底。
1: 我从春天走来。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那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全能创作才子金志文。2015年，金志文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期，希望能够创作一首歌，对更美好、更轻松的生活有所体现的歌曲。在这种情况之下，远走高飞便创作了出来。他希望听到的歌迷朋友对美好自由的生活有所向往，他包揽了这首歌的作曲、编曲以及制作，还邀请了音乐人王耀光为歌曲填词。这首轻摇滚公路歌曲节奏欢快明亮，动感十足，曲风偏向于公路乡村轻摇滚，仿佛能够通过旋律看到旅途当中的风景。这首歌收录在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是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当中的插曲。这首歌不仅是寻找音乐初衷的作品，也是他在寻找自我中所创作的歌曲。

2015年，金志文还为电影《夏洛特烦恼》创作了主题曲，而且是同名主题曲，叫做《夏洛特烦恼》。担任制作人，他用最温柔深情的声线将电影中的故事唱得感人至深。歌曲中养耳又养心，一经推出得到了大众的认可。金志文醇厚深沉的声线唱出了电影当中男主角的心声，也唱出了对身边人的眷恋与珍惜。

2016年，金志文推出了一首古风风格的歌曲，叫做《那盏茶》，以茶为意象，以古风为基调，歌词通过一盏灯、剑已消等意象，营造出悠远深沉的意境。核心主题围绕思念展开，以茶喻情，表达了对逝去时光与古人的追忆。

0: 2013年金志文的专辑《梦想家》当中，有一首他和关喆合唱的歌，叫做《老友记》，描述的是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相互支持的情感。这首歌以其温馨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
1: 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很久，我总是说他长得丑。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金志文。金志文在2016年为了表达母爱，创作了一首歌叫做《中国姑娘》，表达的是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歌曲的名字《中国姑娘》取代了传统的妈妈或者母亲的词汇，映射出了在他眼中母亲的形象是温柔美丽的，体贴贤惠的。歌词中参考了东北民歌《摇篮曲》的内容，使得歌曲既有传统民歌的韵味，又充满了深情。朴实无华的歌词，情感真挚，金志文的演唱风格朴素而深情，通过清亮自然的音色和饱满的情感，编曲简洁而不失情感的力度，适时地加入了陶笛和大规模的和声，煽情而不滥情。整首歌曲在情感线上由浅及深，通过气息的收放和真假音转换的技巧，传达出了深深的母爱之情。

2011年，金志文推出了一首歌《家乡》，是电视剧《女人当官》的第一部主题曲。歌词描绘的是东北农村的生活场景，展现的是勤劳朴实的乡亲们的生活状态和四季变换的美景。歌曲的韵律和唱法独树一帜，高潮部分金志文用了假音演绎，唱出了四季之下的家乡之美，别有一番韵味。尽管这首歌在金志文的歌曲中不算大众熟知的一首，但其独特的风格和对家乡的深情描绘，使其在乡愁类的歌曲中独树一帜。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风又吹过》，是一首充满阳光和积极能量的都市摇滚歌曲，发行于2022年，是金志文在迎接40岁时创作的一首记录人生新阶段的作品。歌曲延续了之前《远走高飞》这首歌的风格，同时在音乐细节和编曲上进行了升华，旨在为大家带来愉悦的心情，陪伴大家面对阳光和美好的生活。歌曲不仅是对自由的敬意，也是对生活的致敬，更是对摇滚精神的致敬。金志文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大家勇敢告别过去，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最后一首歌《风又吹过》分享给大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留声机，我是新城。今天的留声机的主角是华语乐坛中那位嗓音如清泉般剔透的歌者金海心。他的旋律藏着我们青春的注脚，每首歌都像一把钥匙，能打开记忆最柔软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先生带着大家一起通过音符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时间回到1999年，当年19岁的金海心用这首歌撞开了华语乐坛的大门。这城市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听着这蹦跳的旋律，是不是突然想起中学时课桌里藏着的歌词本？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把耳朵叫醒》。

那么骄傲这首歌最妙的是副歌前的气声转折，像起了爱情里踮脚骄傲的样子。我是烈火，你是柴火，现在在听会不会觉得金海心的嗓音里藏着每个女孩爱过又倔强的影子。

悲伤的秋千这首歌曲作为飞刀又见飞刀的片尾曲，这首歌简直是略恋天花板。秋千不断来回，人却不愿归，他唱的不是秋千，是失恋后晃在回忆里的魂。

下面这首《猫咪森林》是一首能唤起童心的歌曲，这首歌像把人拐进了童话书，猫咪们在开派对，尾巴摇成了小彩旗。金海心的声线在这里甜得像蜂蜜，据说他录歌时真的学了猫叫，不信你听，副歌结尾是不是有喵的彩蛋？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爱上你只是一个梦境，曾被无数少男少女抄在日记本里。他唱的不是失眠，是爱上一个人时连呼吸都带着星光的恍惚感。接下来这首歌《阳光下的星星》，一起来听听不敢说出口的暗恋。

接下来这首歌《左手戒指》想送给所有独立的姑娘们，注意听这句，我已经不是那个懵懂的女孩。金海心的唱腔里藏着一股韧劲，像在说爱要用力，但更要做自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欢迎回来，行程继续带你聆听金海心的歌声。金海心演唱的独立日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打拍子，这节奏像是在踩油门。当年这首歌被称作职场女性的战歌，早上通勤听一遍，挤地铁都能走出T台的气势。

最后这首洛丽塔藏着金海心最俏皮的一面，17岁漫长的夏，她唱的不是年纪，是不管多少岁心里都住着那个敢爱敢恨的小姑娘。

0: 今天贤真和大家分享了金海心的歌曲，其实它没有大火，也是很多歌迷心中的一个遗憾，但我相信你的心里永远住着他的歌曲。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永不过时的 KTV 必点经典歌曲，包括多种风格和类型的歌曲，涵盖了从流行到经典的不同风格。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回顾那些曾经在 KTV 里点播率超高的歌曲。

来自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是五月天发行的音乐专辑《后青春期的诗》推出的抒情风格的主打歌曲，由乐团主唱阿信作词并作曲。歌曲阐述了人们心中甜蜜又酸涩的往日恋爱回忆。

歌曲来自许嵩，灰色头像，也是许嵩2010年1月6日推出的音乐作品。从其他作品一样，他一个人担任了整个歌曲的作词作曲及制作人。作为许嵩早年的音乐作品之一，当谈及创作灵感，许嵩透露自己平时很注意留意生活中的一些经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那些 KTV 必点经典的麦霸必备，永不过时的 K 歌必点经典。你是有多久没去 KTV 了呢？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后日》。

在写这首歌的歌词那天，李克勤因为拍戏几天没有休息好，又赶时间，所以就坐在停车场里面写，晚上3点多拍完戏就开始写歌词，直到天亮。

是王心凌继《寂寞湾》之后第二首主打歌曲，该曲也是王心凌首次与伍佰合作，王心凌第一次尝试抒情摇滚的曲风，歌曲主题讲的是爱情与友情，伍佰为王心凌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接近林俊杰的《小酒窝》，描写的也是他的爱情观。接近在广州参加某节目时表示，自己认识了一位长睫毛小酒窝的一位圈中人。当林杰和那位圈中人互相有好感的暧昧阶段时，由于担心对方公司的反对，然后不敢说出事情，等等，通过创作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歌曲来自光良，经典的第一次。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刻，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是 KTV 中永不过时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对于老歌迷还是新一代听众，这些歌曲都有着极高的认可和传唱度。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王铮亮。2014年，王铮亮首度受邀参加央视春晚，自弹自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心肺，台下观众当即受到感染，纷纷落泪。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当年春晚的最大亮点，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

2009年，王铮亮发行专辑《满满的爱》，有一首歌叫做《数到三一起放手》，这是王铮亮加盟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原创单曲。歌曲的制作团队包括了著名的音乐人张亚东和歌手张靓颖。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放弃和成全的情感，旋律大气哀婉，王铮亮细腻的嗓音让人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情感，描述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和放手的选择，鼓励人们在面对感情结束时选择放手，让爱停留在最美的时刻，而不是继续的彼此折磨。

在《满满的爱》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王铮亮和梁文音合唱的歌，叫做《满满》。歌曲用中式旋律和编曲串起了 R&B 的节奏，王铮亮表现出了清亮干净的声线，用中国人的轻快淡然来表现爱情。整首歌曲细腻浪漫唯美，甜美清新的配器加上王铮亮和梁文音的真情流露，在听觉上给人一种心灵的感动。

2015年王铮亮发行音乐专辑《故事岛》，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幸福时光机》。这首歌是王铮亮首次尝试轻松愉快的曲风，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对未来宝宝的期待。这首歌曲描绘了新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生活点滴。王铮亮在婚后一直都有当爸爸的心理准备，因此在演唱时特别期待，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对未来幸福三人行生活的预想。

0: 书，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王铮亮。王铮亮在2016年发行了电影《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的原声带，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还在这里》，是刘亦菲和王铮亮共同演唱的。歌曲采用了男女生八度重叠的合唱方式，通过男女音色的不同 key 来达到特别的合唱效果。编曲中使用了城市环绕音和竖琴等配器，增强了歌曲的立体感。歌词描述的是恋人之间因为任性而轻易离开，多年后在释怀之后回到最初的地方，发现心中依然在等待的情感。
1: 也曾说了再见，晴空很近。

在电视剧《那年青春我们正好》当中，王铮亮和张靓颖合唱了片尾曲，叫做《只是没有如果》。张靓颖穿透力十足的女声搭配着王铮亮浑厚圆润的男音，着实精彩绝伦。两人叙事般的吟唱方式，像是在为听众缓缓道来一段带着有些许遗憾的爱情故事。两人的深情演唱不仅诠释了剧中男女主角虐心的爱情故事，也勾起了每个人对于青春中那些遗憾故事的回忆。

2019年，韩国著名的制作人宋光植为王铮亮量身打造了一首温暖的韩式情歌《你是答案》，编曲采用了纯乐器演奏，讲述了经历过风雨的成年恋人之间的情感故事。王铮亮细腻动人的演唱，完美的演绎出了歌曲美丽隽永的意境，温柔大气又不失张力，非常值得细细聆听。

0: 下去。
1: 2021年，王铮亮发行专辑《还是爱着》，同名主打歌由他自己作曲，特别邀请了多年的金牌搭档王海涛老师来作词。歌曲用隽永的旋律、生挚的歌词，表达了一种人生伴侣的状态。也许激情无法维持一生，归于平淡后的相依相伴，才是最深最可贵的牵绊。歌曲的讲述性很是强烈。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王铮亮。2010年，王铮亮发行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我想你知道》，以钢琴为主角，结合吉他弦乐和少量的鼓组的律动，用简单的配器凸显了演唱的情绪和细节，整首歌曲构建出了非常强烈的层次感，而歌词呢，是表达的对爱人的深情告白和对生活的感悟。

2023年，王铮亮为电视剧《许你万家灯火》演唱了主题曲，叫做《生而不凡》，以平凡人作为切入点，描写了每一个平凡却又不凡，面对生活艰难依旧努力前行的人。歌曲的整体基调热烈积极，王铮亮用温暖明亮的歌声娓娓道来各行各业工作者用平凡创造不凡的奋斗故事，展现了前行者铿锵的步伐与不屈的灵魂。

2023年，王铮亮还和他的兄弟们陆虎、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和张远为《快乐再出发》第二季演唱了和创作了主题曲，叫做《快乐在哪里》。创作背景与《快乐出发》第二季的旅程紧密相关，在这一段旅途当中，他们即兴创作了这首歌，歌词表达了兄弟间深厚的友谊和对生活的感慨，认为只要兄弟们在一起，快乐就会变得简单而纯粹。王铮亮在歌曲中的表现也备受赞誉，他的声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为歌曲增添了许多情感色彩。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快乐在哪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
1: 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

0: 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鞋匠迈尔鲁夫。相传在埃及开罗城中有一个著名的鞋匠，名叫迈尔鲁夫。迈尔鲁夫是一个心地善良、老实巴交的人，而他的妻子法特维麦又凶又懒，常常为一点小事儿大骂丈夫，有时甚至还动手打他。有一天早上，迈尔鲁夫出门的时候，法特维麦吩咐他带几块秘制的点心回来，结果迈尔鲁夫回家的时候忘记了。法特维麦生气地又打又骂，还将他告到了法院。法官很同情迈尔鲁夫，将他无罪释放了。可怜的迈尔鲁夫决定离家出走，他拖着受伤的腿躲到一座森林里，许愿道：请真主发发慈悲，把我送到法特维麦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去吧。话音刚落，一个巨人从天而降，背着迈尔鲁夫飞到了另一座陌生而繁华的城市。在那座城市里，迈尔鲁夫遇见了童年的好友阿里，他现在是埃及的一个富翁。阿里得知了迈尔鲁夫的遭遇后，非常同情他，于是给了他1000枚金币，还带他认识了商场里的一些大商人。阿里对大家说，迈尔鲁夫是一位商人，有一批珍贵的商品即将到货。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谈天时，有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走了过来。迈尔鲁夫见小乞丐可怜，就慷慨地掏了100金币给他。商人们见迈尔鲁夫如此的豪爽大方，心里都非常的钦佩，纷纷竖起大拇指说，如果不是他拥有万贯家财，又怎么会如此大方呢？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不久就传到了国王那里。国王听说大商人迈尔鲁夫是一个如此慷慨大方的人，就派侍卫把他请到了王宫。国王对宰相说，这样一位富有而又心地善良的人，如果娶了公主，公主一定会很幸福的。就这样，鞋匠一步登天，成了驸马。婚礼的仪式上，迈尔鲁夫吩咐管理国库的大臣取来金币和银币，一把一把地撒向围观的群众，大家都热烈地欢呼着，向迈尔鲁夫祝福着。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迈尔鲁夫许诺的货物迟迟没有到达，这引起了国王和商人们的不满。一天夜里，在公主的再三询问下，迈尔鲁夫如实地告诉了公主，还全盘说出了自己的底细。没想到公主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帮助他逃出了城。迈尔鲁夫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农夫，农夫让迈尔鲁夫在自己家住了几宿。为了表示对农夫的感激，迈尔鲁夫来到田间帮农夫犁起地来。犁着犁着，犁头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迈尔鲁夫放下犁柄，看见土里有一枚漂亮的金戒指。这时一声巨响，一个威风凛凛的巨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我的主人，您忠实的奴仆来了。我是戒指神，专门负责伺候戒指的主人。无论您需要什么，我都会满足您的。请把您的需要说出来吧。那个巨人大声说道。迈尔鲁夫欣喜若狂，赶紧要求戒指神为他准备1000匹驮着珍贵货物的马。话音刚落，迈尔鲁夫就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一匹高大的骏马上，身后是一支声势浩大的商队，马背上载满了珍贵的货物，还有很多金银珠宝。城里的百姓老远就看见前方大路上灰尘腾起，接着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商队，人们高呼着，迈尔鲁夫回来了，迈尔鲁夫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到了国王那里，

0: 国王赶紧率领人马亲自的出城迎接迈尔鲁夫。从那以后，国王对迈尔鲁夫深信不疑，还让他协助自己治理国家。有一天，王宫举行了一场宴会，迈尔鲁夫喝醉了，把那枚戒指的事情全部讲了出来。狡猾的宰相听到了，想办法从迈尔鲁夫那里骗到了戒指。他命令戒指神把迈尔鲁夫和国王扔到荒野，然后自己做了国王。不久，宰相还强迫美丽的公主嫁给他。公主痛苦万分，但很快又振作起来，想出了一个复仇的计划。有一天晚上，公主打扮得很漂亮，她笑盈盈地迎接宰相。宰相以为公主已经喜欢上了他，顿时心花怒放，将公主紧紧地抱在怀里。公主趁机说：你看，戒指上有个男人正在偷看我。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懒汉的故事。从前有个懒汉，他整天待在家里，好吃懒做，什么也不干，更谈不上出去工作了。正因为如此，懒汉一直都过着贫苦的生活。他的妻子常常埋怨他，可是每次懒汉都安慰妻子：亲爱的，别担心，我们会富起来的。妻子听了总是无奈地叹息着。终于有一天，家里穷得实在揭不开锅了，懒汉只好出去谋生路。他一边走一边想，这样找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我得找个聪明人来问问，怎么样才能富裕起来呢？懒汉在路上遇见了一只狼，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狼。狼说：你这个点子不错，如果你见到了聪明人，也请帮我问一下，怎样才能治好我这该死的腰疼病。懒汉答应了狼，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懒汉来到了一片果林，一棵苹果树托他向聪明人请教，为什么他每年都开花，却没有结出一个苹果。懒汉答应后，继续向前赶路。他路过一条河，河里的小鱼儿从水里探出头来，请懒汉帮他问问聪明人，他的嗓子痛是不是因为得了咽喉炎。懒汉答应了鱼儿的请求，然后离开了。懒汉走了3天3夜，终于在一片树林里看见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他想，也许他就是我要找的聪明人吧。于是懒汉走过去，向老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还向他打听狼、苹果树和鱼所拜托他的事。事实上，这个老人确实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老人说，那条鱼没有得咽炎，嗓子痛是因为它的喉咙里卡着一块宝石，只要取出宝石，鱼就没事了。苹果树每年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树根的地方埋藏着一个装满金币的罐子，只要把那个罐子挖走，它就可以结果了。至于狼，它只要吃掉它遇到的第一个懒汉，就能除去病根了。懒汉高兴地听着，突然像想起了什么，着急地问老人：那我呢？你还没解答我的请求呢。我不是已经回答所有的问题了吗？老人说完拂袖而去。懒汉不明白老人的话，只好往回走，并且把答案告诉了苹果树和鱼。鱼请懒

懒汉帮忙取出他嘴里的宝石，懒汉却说，那太麻烦了，我又不是医生。苹果树请懒汉帮忙挖出那个装金币的罐子，他又说，我才懒得动呢。不一会儿，懒汉在路上遇到了那只狼，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狼，狼听了开心地大笑起来。你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懒汉，你连唾手可得的宝石和金币都懒得要，哈哈，看来我马上就可以摆脱腰疼的折磨了。狼说完，就扑向了懒汉。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为什么牵牛花在早晨开放？

0: 把你种在院子里，每天给你浇水施肥，等你快快长大，爬上墙头开满牵牛花。
1: 哎，猪猪，你种的牵牛花爬上墙头了，马上就可以开花了
0: 啊。我的牵牛花长得可真快，爬满了墙头。洋洋，你看牵牛花好像打花骨朵了，我的牵牛花马上就要开花了，我的牵牛花马上就要开花了，我太高兴了。
2: 说不定明天就会开花的，明天一大早我们就要到院子里来瞧一瞧。
3: 第二天天一亮，竹竹跑到院子里一看，牵牛花真的开花了，朵朵小花就像个小喇叭一样。
0: 洋洋，快来看呀，我种的牵牛花开了，朵朵花儿就像小喇叭一样，真好看。
1: 真的哎，牵牛花就像小喇叭，我想采下一朵当小喇叭吹。
0: 你要采牵牛花？我才不让你采呢，你看它开满了墙上，多漂亮啊。
1: 哇，好漂亮的牵牛花啊。
0: 小飞马，快来看看我的牵牛花。
1: 牵牛花可真漂亮，竹竹，是你种的牵牛花吗？
0: 对呀，是我种的，你看这些花多好看呀。
1: 我早上来找你们玩，一进院子就看到这么多的牵牛花，真是太漂亮了。你看很多的蝴蝶飞来在牵牛花上翩翩起舞，也在庆贺牵牛花的开放呢。
2: 哎，牵牛花怎么这么早就开放了呢？
1: 牵牛花就是在早上开放的呀。
0: 为什么牵牛花在早晨开放呢？
2: 清晨的花园，牵牛花张开紫色、白色、红色的小喇叭迎着太阳，到中午的时候它已经萎谢了，第二天又一批花朵开了。牵牛花为什么早晨开花？
1: 生物的生活习性总是经过长时期的自然进化而形成的，但也受到周围环境，比如阳光、温度、湿度的影响。早上的空气湿润，阳光柔和，对牵牛花最为适宜。这时牵牛花花瓣的上表皮细胞比下表皮细胞生长得快，于是花瓣向外弯曲，这样花就开了。其他的花开也是这个道理
0: 呀。我的牵牛花怎么到了中午全都谢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到了中午阳光强烈，空气干燥，娇嫩的牵牛花因为缺乏水分只好萎谢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雪姑娘的故事。有一对善良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他们养了一头牛、十只绵羊和一只猫，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不愁吃也不愁穿。唯一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孩子。为此，两个老人常常地向神灵祈祷，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这年冬天，一连下了好几天大雪。雪停了以后，院子里像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棉被。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在雪地里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玩得可开心了。欢快的笑声洒满了整个院子。老爷爷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心里很是羡慕。于是老爷爷对老伴儿说，这么美好的雪景，不如我们也出去堆个雪人吧，就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嗯，我也像孩子们一样乐一乐，堆个漂亮的雪姑娘。老奶奶很高兴地答应了，说完她就搀扶着老伴儿来到了后院。他们一起在雪地上滚雪球，不一会儿，一个小巧玲珑的雪姑娘就堆成了。两颗圆珠子做成的大眼睛，鲜红绸缎做成的樱桃小嘴，脸上还有两个可爱的酒窝。雪姑娘漂亮极了，老爷爷和老奶奶心里可乐了。他们想，要是我们能有这样一个美丽可爱的孩子，该多好啊。这时一阵风吹来，雪姑娘突然长出了乌黑的头发，不一会儿小嘴巴张开了，眼睛也扑闪扑闪地眨动着。雪姑娘竟然真的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小女孩。小女孩欢喜地叫着，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两个老人激动不已，把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从此，雪姑娘就和两个老人生活在一起。雪姑娘的乖巧可爱，为老两口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快乐。他们也很细心地照顾着雪姑娘，不让她靠近火炉。转眼间，冬天过去了，温暖的春天到了。孩子们欢快地在草地上奔跑着，他们唱啊跳啊，玩得可开心了。雪姑娘多想和他们一起玩，可是她不能出去，只好一个人躲在阴暗的房子里，伤心地流着眼泪。很快，炎热的夏天到了，花园里开满了各种美丽的鲜花。村里的女孩子约雪姑娘去赏花，可是雪姑娘害怕出门，拒绝了。雨后的一天，那些女孩子又来到雪姑娘家，约她一起到森林里采蘑菇。雪姑娘不愿意去，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你还是出去走走吧，散散心也好，不要一直待在家里。老奶奶说着，就给雪姑娘戴了一顶草帽，让她和女孩子们一起出门。到了森林，女孩们都采蘑菇去了。雪姑娘觉得天气很热，就坐在小溪边，把脚放进溪水里。天很快就黑了，女孩们点燃了一堆篝火，然后手拉着手围着火堆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女孩子们边唱边跳，玩得可开心了。可是雪姑娘只能坐在远处呆呆。

地看着他们。这时，一个女孩发现了雪姑娘，跑过去邀请她一起跳舞。雪姑娘没有答应，于是其他女孩也上前去拉她一同跳舞。最终，雪姑娘被拉到了篝火旁，她面无血色，浑身发抖。那些女孩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劲儿地叫着：“雪姑娘，跳啊，跳啊，和我们一起跳啊！”雪姑娘被女孩们拉着跳了起来，可是她刚一抬脚，头上的辫子就散开了。接着，她的身体开始一点一点地变小，那双漂亮的大眼睛也慢慢地闭上了。篝火的上空蒸腾起一片白雾。老爷爷和老奶奶赶到的时候，雪姑娘已经化成了一汪水，他们伤心地哭了起来。

烧，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是新加坡国宝级的歌手，她也是新加坡第一位冲出国门红遍港澳台的歌手。她的声线柔美，但是又充满着力量。有人评价她在唱歌的时候会把人带入那种意境，她的音乐有着十足的画面感，并且呢，她的声音稳定而且十分的透亮。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93年他和郭峰一起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在90年代初，这首歌曲非常的受欢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网友说这首歌是继《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的又一成功作品，展现了爱情的坚定与美好。

新加坡音乐创作人梁文福为陈洁仪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喜欢你》，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一首温馨动人的情歌，讲述了一个女孩在热恋期的恋爱情怀。歌词简单，轻

楚地表达了喜欢是什么，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陈洁仪用她的歌声演绎出了大女人的一种独立、从容与成熟。

1997年，陈洁仪演唱了一首歌《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收录在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的音乐剧《雪狼湖》的原声专辑中。歌词以为爱牺牲为核心主题，通过《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等词句，展现无怨无悔的情感表达。陈洁仪参演了音乐剧《雪狼湖》，并演唱了这首歌，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歌词与音乐剧的情节深度融合，强化了剧中角色的情感冲突。歌词以第一视角描绘了为爱放弃一切的决绝态度。陈洁仪清亮的嗓音凸显了歌曲的悲情。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心动》，是陈洁仪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的歌。这是一首情感细腻的经典歌曲，原唱是林小培。歌曲以心动为核心，探讨爱情当中的相遇与遗憾。陈洁仪在歌手舞台当中演唱这首歌，尽管竞技成绩不佳，但是她的演绎仍然被观众誉为非常走心的版本。相较于原版，陈洁仪的翻唱以更加柔和的声线赋予了歌曲新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新加坡歌手陈洁仪。2009年，陈洁仪发行专辑《等了又等》，同名主打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的是等待与思念的情感，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等待。陈洁仪的演唱风格独特细腻，咬字清晰，情感表达深刻。她的演绎使得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首诗，充满了诗意和美感。

2002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异想世界》，有一首歌叫做《天冷就回来》，首发于2002年。词曲的作者是梁文福，在2016年的改编当中，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基调，并通过调整歌词的细节和丰富编曲的层次，强化了思亲思乡的核心主题。通过童年学唱老歌、母亲温暖笑容等生活化的场景展开叙事，通过母亲视角传递对游子的牵挂。歌曲采用钢琴和弦乐交织的抒情编曲，陈洁仪标志性的细腻的声线贯穿了整首歌。

2018年，陈洁仪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月弯弯》，描绘的是一个与爱人无法走到结局的人，在月下回望过去的心境，表达了人世无常和未能勇敢面对的情感。无需过多咀嚼词意，瞬间就能够感动听众。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是陈洁仪和苏永康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越吻越伤心》，收录在1998年苏永康《不想独自快乐》的这张专辑当中。歌词林夕仅用1.5小时就完成了，被收录于林夕自传当中。林若宁曾经批注说，够痛才能够写得够快。这首歌也成为了1998年叱咤乐坛的至尊歌曲。这首歌陈洁仪的加入，对唱的版本为歌词赋予了绝望中的温度，更像一场分手前的坦诚对话。陈洁仪的声线被赞极美，女生视角暗示出的情感元素使离别更显得无奈与清醒。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演唱了一首《遗憾》，这是一首充满离别和相思之苦的伤感歌曲，表达的是对逝去情感的深深遗憾和怀念之情。陈洁仪演唱的版本以细腻的嗓音强化了歌曲的伤感情绪，传递出了挣扎与眷恋的交织，被乐评称为唱出离别相思之苦的典范。
1: 与其让你在我
2: Sorry. Oh, sorry. Oh. I'm watching ahead. Can you wait for my cue? Stand by.

下面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给自己的情书》，林夕作词，是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普通话的版本是王菲的《笑忘书》。这是一首慢版的抒情歌曲，描述的女人离婚后要独立自强的心声。粤语版的《给自己的情书》要比普通话版的《笑忘书》更具打动人心的功效。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陈洁仪翻唱自张国荣的一首歌《左右手》，收录在她2011年的专辑当中。陈洁仪独具特色的柔软且极具柔韧度的声线，让人听起来很是舒服。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作词人林夕对牵手分手的肌肤敏感，表达了对爱情中的失去和适应新生活的感受。歌词深情而富有画面感，描述了从依赖到失去再到适应新生活的情感变化。最后一首歌《左右手》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光影流转，声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现在倒入你耳朵的这杯声音是产自2005年的香港，那年有混血女孩翻唱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把原唱的声情熬成了带着烟熏味的威士忌。她是蔚蓝，港乐最后一位唱片时代的天后。今晚的歌单当中有她失手打翻的蜂蜜，有她精心调配的苦艾酒。不同的歌曲，不同的微醺方式，我们一起走进蔚蓝的音乐世界。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蔚蓝的声音自带慵懒的颗粒感，林夕评价像是被阳光晒暖的丝绸。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第一首歌《大哥》。2005年炸翻乐坛的处女作，林夕把禁忌恋写成了兄妹伦理剧，注意副歌部分颤抖的别认错，蔚蓝偷偷保留了试唱时的哭腔，成就了港乐史上最揪心的告白。

下面这首歌《心乱如麻》，蔚蓝唱到：良心有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每个音都像在玻璃渣上跳芭蕾，甜蜜又残忍。

家出走这首歌曲呢，在2007年横扫了四台冠军，编曲里藏着港铁东涌线爆战声。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蔚蓝把恋爱脑唱成了女性觉醒宣言。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8: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9: 吕布被曹操打败之后，收拢自己的残兵，带上山阳的留守部队，逃到了陈宫固守的东民。兵合一处之后，统计一下，还有10000来人。这10000多人还能派什么用场啊？还是陈宫老辣。曹操刚刚得胜，军里边没有防备啊，将军索性倾全力连夜去倒他的老窝，强死在此，坐以待毙啊。这个建议被吕布接受了，于是这10000军马也是吕布的全部家当，连夜出动了，对曹操实行了东汉版的斩首行动。东民位于现在的金乡，离巨野还不到100里。吕布这次发了狠了，连夜催动军马直扑曹操所在的巨野城。等曹操得到吕布大军离这儿不远的消息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部队还都在不知道哪家农民的麦地里边呢，现集合也不知道上哪儿喊人家。 跑。那巨野城丢了不说，一旦被吕布的赤兔马给追上，那可就丢了大人了。好一个曹操啊，面不改色心不乱，一边安排人手分头召集部队，一边把所有的妇幼老弱全都留在城里边，自己带着1000多亲兵在城西吕布的必经要道扎下了营寨。他这是不是受到了在谭城的时候刘备的启发，那不敢说，反正曹操是谨慎从事了，这一次能不能唬住吕布，那就只能靠运气了。吕布是率军急行，远远地看到曹操的孤寨，心里边就犯嘀咕了。这座孤营挡在要道之上，南临一个长堤，堤后边树林密布，那是藏兵的好地方。莫不是奸诈的曹操给我布了一个诱饵吧？等我的主力到了小寨，想要撤退都来不及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先驻军，做一个了解对方的工作吧。退军五里，扎寨举炊，又派出侦察分队，趁夜前进了探明敌情。吃一堑就得长一智，不能重蹈上次巨野之战的覆辙。再不胜一场的话，那都没脸去见陈宫了。曹操在军营里边熬了一夜，做不做俘虏，他心里边打鼓啊。不怕吕布的兵法熟，就怕他是个250。但愿你心细，可别心粗。你要心粗，我曹操命苦啊。天亮了，曹操的部队回来有上万人了。曹操提着的一颗心这才逐渐的落了地了。分出一半去，就隐藏在昨天唬的吕布没敢靠近的树林里。这一半于堤北寨前列阵，等待吕布来补吃后悔药吧。天亮了，吕布的侦察兵也探明曹操的家底了，满打满算这1000多人，那曹操就在这军营里边。这把吕布给后悔的呀，恨不得抡自己两巴掌。错过了他这一生当中最好逮住曹操的机会。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马上出兵吧。吕布亲自率领着大军出击了，顺东西大堤直扑曹操的军营，发下话了，给我连人带寨踏为齑粉。大堤还挺宽阔的，车仗鼓角以外还能并行着几匹马。吕布挥手示意轻骑兵随我来，摧毁曹军人数有限的战阵，其余人等包围他的营寨，万万不能放跑了曹操，抓不着活的，死的也行。士兵们紧随着吕布就冲下了长堤，曹军就在眼前。长堤之上随着又上满人了，那是树林子里边曹军出动了，曹操部队就在背后。吕布差点又喊出来了，哎呀，又上当了。一方胸有成竹，一方惊慌失措，人虽然差不多，仗却没法打了。吕布军队认为自己是将深入虎口，曹操认为又逮住了一条大鱼，根本就没形成什么混战，立即就变成了溃败。一方全神贯注的逃命，一方竭尽全力的追赶。这奇袭巨野城让吕布给演成魂断蓝桥了，只能无奈的去投奔刘备了。吕布是没戏了，可曹操的戏

还没完呢。他能饶得了叛乱者吗？饶不了啊。铁哥们张淼跟着吕布跑了，可他兄弟张超还在雍丘呢。张淼的全家老小也在张超做太守的雍丘避祸，你能避得了吗？张淼虽有大恩，今天也只能先报仇了。路线斗争历来讲究的就是残酷无情。兴平二年八月，曹操挥师就围了雍丘。谁也没想到啊，这一仗就打了将近五个月。曹操跟张淼之间是既无私怨也无公仇。实际上啊，张淼对曹操于公于私，那都有着大恩呐。从二人都声称忠于东汉朝廷这一点，两个人还是同一阵营里的战友，所以呢，对二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只能称之为路线斗争。曹操对张淼在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站错队是绝对不能原谅的，出动大军围攻张淼弟弟张超任太守的雍丘。张超倒不太心慌啊，因为他知道有一个知己好友肯定会来救他的，此人就是前边我们提过的臧洪。臧洪在任广陵郡公曹的时候曾经大大的露了一脸，都还记着吧？关东联盟在讨伐董卓的时候有一个酸枣会盟，当时被公推出代表五大州牧宣读誓词的就是这臧洪。一篇誓词朗诵的是慷慨激昂啊，声泪俱下，让听的人是热血沸腾。臧洪现在正给袁绍打工呢，做的工作和陈宫一样，都是东郡太守。哎，那有人问了，怎么一个郡还有俩太守啊？不止啊，同时期还有一个东郡太守夏侯惇呢。那个年代官帽子是乱飞的，每个州头打下一个地方就赶紧封自己的官，就是没弄到手里边也先派了干部再说吧。你比如刘备的豫州刺史，吕布的颍川太守，夏侯惇的东郡太守，那多了去了。臧洪的东郡太守也是这一类的虚官，其实不过是一个武阳县令的实职而已。这臧洪和张超的关系非同寻常，由神交到心交，进而变成了生死之交。接到张超的求救信之后，果然是悲愤异常啊，光着脚大哭啊，整顿自己的部队，立马就要出援。但他一个小武阳县能有多少兵马呀？想突入重围救出张超，那是白日做梦啊。没奈何，只好去上司袁绍那儿借兵了。在臧洪看来呀，自己跟袁绍那也是莫逆好友，为朋友赴汤蹈火应该是在所不辞。可他偏偏忘了，现在袁绍跟曹操是一条路线上的朋友，路线上的铁律那就是六亲不认。袁绍怎么能因为朋友而得罪了同盟呢？不管臧洪怎么表现的义薄云天，说的是唾沫横飞，袁绍都毫不动心地拒绝了。这让臧洪肝肠寸断地眼睁睁地瞅着张超被困雍丘。从此啊，臧洪对袁绍是伤透了心了，再也不愿意跟袁绍交往了。但袁绍又怎么肯白丢一个县呢？于是呢，一场更为惨烈的围城战就开始酝酿了。雍丘整整被围攻了五个月，城里边的军民早就听说了，那曹操破城之后是是活口都不留，所以也就不抱任何的幻想，
齐心。

守城，宁可战死城头，也不愿意降曹偷生。这马拉松式的攻坚战让曹操可吃尽了苦头。两军征战，老百姓有什么罪呀？两个人的恩怨连累了全城。对曹操的这种为报私怨屠戮人民的行径，那挂名的朝廷能装看不见吗？没有。为雍丘之后的第三个月，东汉中央政府就表态了，正式任命曹操为兖州牧。终于在兴平二年十二月，兵伐粮尽的雍丘城被攻破了，张超还有在此避祸的张邈全家都被俘了。其实被俘虏的还有张家的全族，雍丘的全部活着的守军，全城的百姓。曹操用最简单的办法处理了，全都杀了。那张邈最可恨，灭了他三族吧。这张邈本人也没活多久，他随着吕布投奔刘备以后，因为见到吕布兵太少了，就带着几个亲信去向曹操的宿敌袁术求救了，可在路上被自己的亲信樊水给杀了。说到这儿啊，曹操和张邈这两个铁哥们的恩怨情仇就算是了了，咱们以后也就不再说了。围攻雍丘的时候，曹操的主力部队并没闲着，兵分几路，东进南下，收复叛乱各城。等到雍丘被攻破的时候，兖州全境都已经光复了，又姓曹了。而且现在的曹操已经非比往日，不再是地方聘请的官了，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兖州牧。

鄂城。等到雍丘被攻破的时候，兖州全境都已经光复了，又姓曹了。而且现在的曹操已经非比往日，不再是地方聘请的官了，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兖州牧。

0: 的势力，还有黄巾军一党，现在去迎天子？《三国志·武帝纪》里边写了，诸将或疑。曹操有自己的想法。青州军将领的中间，由来自豫州乔沛的亲族构成的，身边重要的谋士，被称之为无知子房的荀彧，来自豫州的颍川。颍川荀氏是士林名族，对于豫州士人有着极强的感召力。对于曹操来说，能通过荀彧而获得士大夫的信赖，那太重要了。而陈国和兖州陈留郡、豫州的沛国、颍川郡接壤，曹操选择陈国作为进入豫州第一站，那也就成为必然了。对于诸将领的疑虑，荀彧有他一番说辞。晋文那周襄王则诸侯景从，刀俎为异地告速而天下归心，欲成霸业，始为金剑呐。奉天子有三义：一得民心，二扶俊杰，三治英俊。得民心为立足之本，扶俊杰则傲视群雄，指英俊乃尽览英才。今天子急需匡扶，社稷正盼铁柱，岂能因小利而弃大义，求暂安而失良机呀？时机错过，犹流水不复，欲追难返，如不决断，悔已迟矣。这荀彧细化了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纲领，而曹操跟袁绍不一样啊，历来都对大事不含糊。荀彧所描述的奉天子之后的美丽前景，那的确令人向往。曹操是当机立断，大军西进，掌控天子。也就是说呀，皇帝还没回到洛阳呢，就已经有人在算计他了。而且算计他的还非止曹操一人，冀州的袁绍也在打他主意呢。袁绍也在密切关注着皇帝的东归，他的使者郭图已经出现在河东了。皇帝的成功东返，这让袁绍和曹操不约而同地认为控制中央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袁绍开了一次以迎驾为论题的辩论会，这辩论会上出现了正反两种意见。正方呢，以原来就建议过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的谋士沮授为代表，他现在发展成把天子迎到邺城，在这里建都，进而挟天子而领诸侯，蓄势马一逃不停。反方呢，以郭图和淳于琼为代表，理由也很充足啊。汉家王朝被取而代之，那是迟早的事儿，如果把天子迎过来，得不偿失啊。听他的，自己就说了不算，不听他的，就会落下一个骂名，这不是自找不自在吗？这当评委的袁绍就拿不定主意了。哎，你们倒变出个输赢了呀，我怎么听着谁都有理呀？沮授做了最后的努力，直接给评委袁绍递话了。如果能把朝廷置于邺城，不但能让朝廷听你的，天下人也都感激您的仁义之举呀。这步棋你不早下，一定会有高手先走的。做大事，可万不能犹豫呀。这袁绍是琢磨来琢磨去。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

九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1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
11: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2: 有一种现象是常见的，非常不可思议，但却又真实的存在，那就是啊，有一些人在一个地方

方总是走背字儿，你换个地方折腾却就一帆风顺了。这就是那句话，树挪死，人挪活。可这种地方到了一些大师的嘴里边，那就被称为说是你命中注定的福地。那对于曹操来讲呢，这个福地就是豫州。自从出设军旅啊，就在豫州的颍川抱了头彩了。陶董卓变水全军覆没，是豫州乔国的子弟兵让他东山再起的。炸肥之后又在豫州追的袁术是闻风而逃。现在曹操又提大军进入了豫州陈国，是不是运气还眷顾他呢？五行循环，生生相克。对袁术来讲啊，曹操就是一个标准的克星。谁也不知道这俩人都属什么命。反正袁术在没遇到曹操之前那个牛啊，纵横天下。可自从和曹操交上手了，就开始走背字儿了。尽管他实力并不照曹操弱，可算是兵多将广，地阔粮足，可就是不能跟曹操照面，一交手就输。现在曹操又打上门来了，豫州陈国是他袁术的地盘，郡治武平，国相袁汜，本来是能抵挡一阵子的。可现在袁术正商量着怎么做皇帝呢，哪还能顾得上边境这点小事啊。袁汜求救无望，曹操有兵临城下，没办法了，只好战场上投诚了。曹操占领了富饶的陈国，又轻松地控制了颍川。本来颍川汝南的黄巾军、何仪、黄绍等人已经有10万多兵马了，已经形成割据一方、自食其力的局面了。现在面临曹操久经战阵的青州军围攻，第一战就折了黄绍了，何仪就没有了抵抗的勇气，放下了武器，接受改编。难解的是，在东归途中，小皇帝因此嘉奖曹操了，加封曹操为建德将军。你看看，这中央政府就是在流浪当中，也没忘了办公啊。可曹操并没对他的升官而沾沾自喜呀，整天想的是要对皇帝采取行动。那现在最难办的就是怎么才能见着皇帝呀。事实上，曹操连皇帝在谁手里边都不明白，天各一方，通信落后，就知道皇帝已经到了河东了。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当中，早就历练得炉火纯青的曹操，就一点准备工作都没有吗？不是，自打奉天子的功臣立相之后，那前期准备就开始了。只不过这通天的路子历来都难走，不是你有钱有势就能实现的，想挤到权力中枢里边不那么容易。所幸有一句话呀，天不灭曹。曹操的运气就是好，关键时刻总是有人来帮他。实际上啊，早在曹操收复兖州之后，他就向河东派出使者了。不仅如此，在这之前的初平3年4月，也就是董卓死的时候，曹操本人刚领了兖州牧。为了让自己的官当得名正言顺，曹操就多次地向朝廷表示忠心，不过一直都没能如愿。因为当时的河内太守张扬不买曹操的账。后来张扬身边的一个人提前发现了曹操这只鸡幽谷了，认为啊正是买进的时候，就帮了曹操的大忙。这个人就是张扬身边的幕僚董昭。董昭是兖州人，原本是袁绍那信得过的红人，因为董昭的弟弟董昉是张邈的手下。袁绍想干掉张邈之后呢，对董昭也有这种想法。董昭发现苗头不对，
就离开原

年少去长安了，中途就被河内太守张扬给挽留做下了幕僚。这个事儿发生在兴平元年兖州事变爆发之前，曹操和张邈那个时候还有过命的交情，董昭当然对曹操也不陌生了，或者说对曹操很为倾慕。董昭生逢乱世却能审时度势，那时候讲究变通之事，君臣相责。董昭对曹操向长安派使者的举动是特别的佩服。董昭就劝说张扬，袁绍曹操是暂时的联盟，肯定长不了的。你别看曹操现在弱，但据我看呢，他是一个真英雄，跟他多亲近准没错。现在他派人到这儿了，我觉得您不但应该放行，还应该在天子那儿推荐曹操，那以后曹操还不知恩得报啊。张扬经过一琢磨，认为董昭的话也有道理，就放行了曹操的使者。董昭干脆好人做到底，以曹操的口气给长安城里的李傕、郭汜等人写了封信，并且自掏腰包给这两位领导送了两份大礼。使者王弼到了长安，谁知道李傕、郭汜认为曹操此番通使必定有诈，就把王弼给扣下了。这回曹操的运气又显灵了，门侍郎钟繇就做起了曹操的说客。他对李傕、郭汜说了，天下大乱，谁还会想到天子啊？曹操能派人来，足以见他的忠心呐。如果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天下人岂不是会对我们失望啊？经过对李傕、郭汜等人多方面的做工作，朝廷是终于承认了曹操他效忠皇帝的行为，但在实际行动上却给了曹操一闷棍，不但没承认曹操的领兖州牧，反而命了一位兖州刺史金尚前来兖州就职，被曹操给赶回去了。曹操真正从朝廷得到任命已经是兴平二年十月份的事儿了，这个时候皇帝刚刚离开长安，踏上东归之路。那年头也没有什么电话电报之类的，曹操对朝廷高层的内斗乱局是不清楚啊，所以在陈国要想打皇帝主意还得依靠董昭。董昭现在已经跟随着张扬来到了天子身边，援建洛阳。做这种事儿他是驾轻就熟啊，他又一次帮曹操的大忙了。董昭太清楚当前的政治格局了，攥着刀把子的是有着白波军背景的阳奉寒仙，他就挖空了心思以曹操的名义给阳奉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都是为阳奉打算。信里边对阳奉是倾尽仰慕之情，并把杨将军的功绩赞美了一通，接着又说，现在事务那么繁重，将军一个人可忙不过来呀，你得有帮手啊，现在我曹操愿意帮你一把，你有兵我有粮，你我二人互通有无，相得益彰，何愁大事不成啊，曹操愿与将军生死与共。这杨奉就被感动了，经过董昭点拨也看到了联合的实惠，表态了，国家需要曹操，立即上表皇帝让曹操做了镇东将军，并且继承了他父亲曹嵩的爵位废亭侯。那国舅董承呢，他更盼着曹操来呀。董承和韩暹不和，直至火并，韩暹把董承给打败了。现在董承就盼着曹操能给自己出口恶气呢。实际上就因为他们不和，为曹操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完成了奉天子的大业。

董承负责洛阳的防务，自然不会把曹操拒于城门之外。就这么的，曹操是费了不少的暗劲儿，终于是回到了阔别七年的洛阳。虽然到了洛阳了，却不等于可以立即实现奉天子的方针呐，那里边的变数大着呢。这时候的小皇帝刘协正好是16岁的花季，9岁之前他的童年还很幸福呢，当然是沾了他老爸汉灵帝的光了。灵帝撇下一帮妻妾孩儿一崩了之了，刘协本来是交了好运的，义母的哥哥封了他做陈留王，坐享一个郡的赋税，不用工作也能玩了一辈子。可惜造化弄人呢，碰着个胡管闲事的董卓，赶鸭子上架让他做了皇帝，从那以后可就倒了大霉了。那个年龄的小孩正是活蹦乱跳玩的时候啊，你得让他正襟危坐，还得在那么多看不懂的竹简上边签字画押，时刻都得瞧着大人的脸色，他们叫封谁就得封谁，让封什么官就得封什么官。后来干脆还不管饭吃了，这李觉郭汜他们损呐、啊！现在想吃饱又没什么东西可吃了，这种工作也熟练了，现在他就是个封官专业户，谁给这小皇帝送点吃的，那官名顺嘴就出来了，现封都不赊账。今天要见一个从兖州来的曹操，此人带来了不少兵马，好吃的也不少，那得封啊。没关系，光封官又不用发工资，赔不了什么。曹操见皇帝是极其的庄重，披挂好了全部的行头，除了脚上，见皇帝是得光脚丫子的，听轩而进，屈步低首，3拜9叩，垂袖待询。皇帝的第一感觉挺好，你看这个人多懂礼貌啊，先夸几句吧。文清节制治理兖州，百姓安居，朕心甚慰。曹操有些脸红了，心里边说呀，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哪来的安居乐业呀？这肯定是有人给说好话了。国逢圣主，中兴有日，臣理应尽心，以报皇恩。小皇帝也说了，朕年方幼冲，朝政事具，诸事还尚劳亲勤谏，有明谏，但奏无妨。这小皇帝也不过是句客套话，那意思啊，没事儿，咱这就算结束了。你已经是大州牧、镇东将军、废亭侯了，再往上封也封不了什么官了。可曹操不是这么听话的，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先停建你的安乐窝吧。啊，陛下，既有招问臣，臣不直奏，视为不忠也。容操直言，自黄巾乱世，董贼误国，朝廷仓储一尽，日用为艰，四方州郡皆钱粮而自肥，三公居朝欲国富而不得，国匪拘谨，人民涂炭，而洛阳遭董贼焚毁，已成断壁残垣，宫阙必废，以致荆棘丛生，如重铸造，所费必巨，且非数载不能竣工。于此国难当头之时，大兴土木之举，臣以为不妥。小皇帝是有苦难言呐。第一，这不是他说了算的事儿。第二，总不能老借住在臣子家里呀。现在皇帝是寄宿在原来的中常侍赵忠家里。再说了，张扬不过是建了所大房子，也就是起个阳安殿的名罢了。

0: 曹操继续往下说了：臣蒙圣上重托，执益州军政，总需回籍以尽职守。离京之后，虽实能稍贡圣虚，乃沿途甲兵盘剥，恐滴水难达京师啊。臣实不忍旁观陛下与朝臣赴岛饥寒，是以寝食难安呐。这曹操就有点不厚道了，不动声色的就损了杨凤一下子。可曹操却敲到点子上了，这皇帝确实给饿怕了，一听说曹操要走就有点慌了。早就听说了曹操打仗是把好手，没想到他经济方面也是专家呀，又难得如此的忠心耿耿，不依靠这么一棵大树，那上哪儿去找阴粮啊？卿忠君忧国之心可嘉，且留朝中录尚书事，假节钺，领司隶校尉。皇帝这次可大方了，领司隶校尉就是说把整个京师的防务都交给曹操了。换句话说呢，就是把东汉的中央政府还有自己的性命都交给曹操了。现在的洛阳内外全都是曹操的驻军。韩先见董承引来的曹操军事强壮，估计啊会对自己不利，就溜了。虽然现在皇帝封不封官那都是曹操说了算，但毕竟这是皇帝亲封的呀，名正言顺。奉天子的战略是初见成效，曹操从名义上已经成了当时的中国第一人。曹操跟董昭虽然是初次见面，却也没怎么客气，连谢谢也没说一句，大家心里边都有数，都是明白人呐，直截了当的请教下一步该怎么办。虽然来到洛阳，但往下该如何走，请先生教我。董昭是成竹在胸啊，认为久留洛阳多有不利，应该移驾颍州郡的许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许昌市。虽然这么做呢，众朝臣免不了有意见，但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曹操同意董昭的看法，但是现在可做不到啊。移驾许县，杨凤他肯定不答应啊。如果遭到他的阻截，那怎么办呢？难道大事还没行动，先和杨凤的精锐部队刀兵相见？董昭似乎早就想到这一点了，马上就替曹操策划了一个绝妙的计划，那就是把皇帝偷走。要实施董昭的计划之前，还得做一项工作，要摆平那些自认为官儿还不小的众朝臣，不然行动起来的时候，你插一腿我挡一杠子的，那什么事儿就干不成了。曹操是立刻行动，拉一派打一派，先找了个罪名杀一个人，然后呢再赏几个人。对杨凤，曹操按董昭的策划送上了一笔厚礼，又亲笔写了一封感谢信，答谢杨将军此前的帮助，现在洛阳粮食短缺，要暂且移驾鲁阳就食。这个奥妙之处就在于他声称去鲁阳，鲁阳在荆州啊，去鲁阳就得经过杨凤驻扎的梁县。杨凤觉得也没什么，等你到了我的地盘再表态去留也不晚。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

0: 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

0: 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志安。许志安以其深情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在华语乐坛享有盛誉，是粤语流行音乐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演唱风格细腻动人，舞台表现力出色，赢得了广泛的歌迷的喜欢和多项音乐大奖。除了在歌唱领域的成就，许志安在影视剧当中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以其细腻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1998年，他发行专辑《甲乙丙丁》，收录了一首歌《上弦月》，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之情，在音乐风格上具有着温馨而略带忧伤的特质，很适合在夜晚或思念之情涌上心头时聆听。这首歌在乐坛也有着一定的知名度，被认为是一首具有着温暖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甲乙丙丁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创作背景呢是雷颂德为郑中基、张学友和许志安三位歌手量身定制的歌曲，歌词由厉曼婷撰写，旋律和编曲由雷颂德完成，展现了三位歌手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合作的默契。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世界， 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都市生活中的温馨与美好，营造出的是一种清新欢快的氛围。

1996年，许志安发行专辑《男人最痛》，粤语版歌曲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歌词深情而细腻，普通话版本则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一切安好新旧对照17首》当中。歌曲表达了失恋后的痛苦和无奈，旋律优美，编曲精致，使得这首歌在1996年推出之后大受欢迎，并在当年的香港 IFPI 唱片销量榜上停留了17周。这首歌是许志安自己永远都无法超越的国度。黄国伦曲，周礼茂词。周礼茂曾经也是香港当红的填词人，是林夕的前辈。张学友有不少歌都是出自此人之手，感情在他的笔下特别的细腻缠绵，这也是《男人最痛》这首歌的特点，以及他的成功之处。

1999年，一首《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让许志安走红。这首歌收录在专辑《相信爱情》当中。没有想到，这首歌让许志安成为了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还有情歌王子的称号。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爱情中常见的不忠和背叛现象的深刻洞察，像在诉说一个在爱情里受伤的男人内心写照，是一首许氏情歌的伤感歌曲。许志安用他的高亢嗓音去做了诠释。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许志安。1999年许志安发行专辑《真心真意》，同名主打歌是以抒情流行风格为主，聚焦于真挚情感的直白表达，传递了对爱情坚定不移的承诺。编曲融合了柔和旋律与情感充沛的伴奏，展现了许志安标志性的深情演唱风格。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他的创作也旨在呼应专辑的主题，传递以歌声表露心意的核心概念。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0: 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

0: 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许志安。1999年，许志安发行专辑《世纪末精选》，有一首歌叫做《世纪末烟花》。这首歌是以世纪末为背景，通过烟花意象隐喻爱情的绚烂与短暂，传递出对美好瞬间的眷恋与时光流逝的感伤。

2001年，徐志安发行专辑《烂泥》，收录了一首粤语歌，叫做《昨迟人》。听着有点拗口啊，昨天的昨，迟到的迟，人物的人。这首歌是以直白叙事和情感张力著称，没有设置前奏，直接进入主歌部分。许志安凭借这首歌曲奠定了自己在歌坛的地位，演唱时真情流露的状态引发强烈共鸣。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现场的观众和郑秀文更是被感动落泪。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03年许志安推出的歌，叫做《一步一生》，这是他在暂时忘记师父梅艳芳逝世伤痛之后重新投入工作时推出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林夕对照着当时许志安的心境来写的，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歌词充满了哲理和情感，表达了人生的起伏和坚持，也展现了许志安在面对人生低谷时的坚韧和乐观，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着积极的态度。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一步一生》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英皇一姐容祖儿的音乐代表作。1995年，容祖儿签约正东唱片正式出道，凭借其出色的歌唱才华和不懈的努力，逐渐在乐坛站稳脚跟。她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在2005年春晚上演唱之后红遍全国，进一步提升了她的知名度。容祖儿的音乐风格多样，能够驾驭流行、舞曲、抒情等各种风格，并且不断创新，带给乐迷全新的感受。2003年，容祖儿发行专辑《我的骄傲》，收录了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位女孩追逐梦想的过程。歌词传达了女孩要勇敢去追求爱的积极心态，旋律朗朗上口，使这首歌有了广泛的传唱度。歌曲中，阳光自信的容祖儿用其美妙的嗓音唱出了骄傲的理由。这首歌也以清新励志的风格，让中国内地的歌迷体会到了香港自由自强的意志。

2001年，容祖儿发行专辑《喜欢祖儿》，有一首歌叫做《痛爱》，是香港乐坛比较有代表性的粤语情歌作品。他的艺术生命力延续至今，仍然被广泛的讨论。歌词是以痛为切入点，刻画爱情当中沉溺与挣扎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对虐恋的自我合理化。容祖儿以高亢声线与戏剧化演绎，将压抑歌词转化为充满力量的表达，形成了痛感美学的独特艺术效果。

2001年，容祖儿通过英皇娱乐发行了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隆重登场》。那同名主打歌是黄伟文专门为容祖儿演唱会《隆重登场》所写的主题曲，描述了演唱会万众期待的前奏。这首歌曲拍了两个 MV， 形象上跟本来的容祖儿有很大的区别。平常清纯可爱的容祖儿，在 MV 当中像个性感的小野猫。

0: 在隆重登场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是属于荣。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镜吸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想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66118，183550661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测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厨房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2: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6263926。
3: 除州车主的福利来了，奥利德汽修59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0号。
4: 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053131，13905053131。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
6: 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来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审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7: 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0800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8: 江淮大埔、江汉大埔、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您的是
9: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 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 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0: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 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11: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0: 你，
11: 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
2: 借问酒家何处有？
1: 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
2: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车上没带充电线。
2: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贾三抢到你瞅不瞅？
2: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胡真万月哪里去？
3: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首先时间7:36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早上好。
1: 早上好呀，感谢这场雨啊，在至少在周一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忙碌的早高峰还没有下下来。哎，我想对于出行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吧？
0: 基本上没有影响。
1: 嗯，好一些啊。
0: 今天会下雨吗？
1: 预报是中雨，就是一会儿大雨一会儿中雨。我昨天临睡前看的时候，预报今天又改成中雨了，
0: 对吧？
1: 现在再看一下，
0: 为什么呢？
1: 识时务者为林俊杰，
0: 这小东西没来。
1: 哎，也不一定吧。这个是全国范围内都这段时间雨水都很丰沛，是的。然后你要说对于滁州，说有人说滁州预报不准啊，明光是不是咱们
0: 滁州的？全部下明光
1: 去了。对啊，所以这个也不好说。哦，现在预报还是中雨。
0: 中雨天气啊，对，可能这相关单位也没上班。
1: 也有可能他报还是中雨，那他在哪个地方下，对吧？什么时候下也不好说啊。
0: 今天反正注意一下，昨天也是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一个这个恶劣天气的一个提醒，
1: 是吧？是的，
0: 希望注意一下。
1: 对，
0: 今天目前看天气预报的话，如果今下来的时间的话，也不知道是几点钟啊，
1: 不好说啊。反正提醒大家，路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湿滑的，因为昨天那个雨淅淅沥沥下的，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也没有停哈。然后明天开始呢是转阴天，到本周五左右，
0: 礼拜五
1: 会放晴。
0: 对了，
1: 哎，好的，
0: 这个哦还可以，还可以，
1: 还不错，还不错。
0: 但是温度呢，在明天会降一点，降到25-26度。但是呢，25-26度对于我们各位朋友穿短袖的话，影响不是很大。
1: 不影响的，而且室内是比较闷热的。我早上因为去翻快递，今天早上那个快递我要递小快，
0: 粘手，
1: 不是粘手，就是
0: 多，
1: 太多了，因为到周一了嘛，隔了一个周末啊，这个不上班的不加班的人他肯定没拿，哎，然后今天我算是在快递的小山海当中扒拉，就像那个跑，跑跑跑，哎，找到一个，跑跑跑，哎，找到，就那还漏两个，我说上节目来不及了，先上了，然后搞我一身汗，
0: 想跑想的东西，闰土。
1: 我是那个茶上蹿下跳的哈，
0: 好吧，这个天气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啊，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如果开车的话注意慢行。
1: 对的啊，
0: 这两天呢也是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相信也都知道这个滁州水果市场的附近的事情，但是确实是不太堵车的，说实话。
1: 没错啊，但是各种缘由，包括我们在网上被大家频繁转发的嘉兴某个市场的这个公告啊，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太确定，但是
0: 这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呢，确实这个
1: 有一定影响，
0: 有点影响
1: 啊。但是我想的是，是否这个他这种方式是否合理、合法、合规？那肯定有
0: 相关部门去处理。
1: 对的啊，大家呢也尽可能的不信谣、不传谣，也没有必要转发给他这种流量，对吧？啊，
0: 早上好
1: 啊！感谢我们1054救援队的校威正在用他的对讲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锁美女
1: 是的。然后呢，我们的对你微笑啊，也是我们凤凰幼儿园的这个同主任，也正在应该是打车的吧，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向司机师傅问好。
0: 欢迎欢迎啊！
1: 有人说早上好像有太阳，不可能，
0: 今天啊
1: 没感觉。
0: 你说的是昨天吧？昨天确实出太阳了呀。
1: 不是，他说外面好像有出太阳的迹象，雨是不是都下明光去了？
0: 不知道。
1: 但是相关部门已经做好应急的这个准备和预判了，确实不讲嘛，这个雨吧，又怕它不来，但是更怕它乱来。
0: 这次乱来的还比较难受。
1: 是的啊。
0: 然后呢，各位听众啊，这个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今天早上上班了是吧？在路上开车，
1: 对，
0: 注意好行车安全。同时呢，这个有任何一些看到道路的风吹草动啊，什么哪地方堵车，或者是哪地方有点畅通的话，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视频发在我们车友群当中。
1: 啊、哎，没错啊。
0: 我看有一条信息是哪一个群来着？找不到，一大早就发了。
1: 你来找吧，我先看校威的，说一大早起来煮粽子的哦，端午节要到了啊。今年的端午节正好是在中考过后，
0: 太阳出来了。
1: 哎呦，真的、啊！这是哪边？我看看，
0: 这个是
1: 和顺附近。
0: 和顺
1: 啊？哦，不是和顺，反正城南福后堂祠堂。哦，天哪！现在这是哦，
0: 三
1: 合
0: 院，
1: 我家那边啊，城北，城北的北。
0: 对。
1: 哦，
0: 都是你家那边。
1: 是是是。
0: 然后从你家开始出太阳。
1: 要出太阳吗？
0: 像。
1: 有点吧啊，挺好的。
0: 对，这滁州大着呢。
1: 有
0: 人说那地方是不是离滁州很远，开车一个小时，是吧？
1: 对。
0: OK， 出太阳就好了啊。昨晚看天气新闻啊，这个
1: 啊是看到了，燃油车降，这个某涨，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对吧？你涨可以不买，买过的那 乐呵两下呗，对不对？然后这段时间呢，国际油价和金价都不怎么平稳啊，这个有的在涨，有的在跌。其实这个是属于市场可控范围内的正常波动，大家也大可不必这个慌乱啊。
0: 早买早享受。
1: 对对对，然后晚买享折扣，确实是这样子的。油车暴跌，对。但是你要说暴跌，这个暴跌两个字，我感觉从这两年我一直在听。然后当你真要去买，比如说你看得上的某一款油车的时候，你去找他了，你说
0: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不享受这种优惠政策
1: 啊，或者他说啊，这个哪块讲便宜的？
0: 抖音
1: 啊，那你到抖音买。
0: 好嘞，迟早吧，三三看抖音上
1: 去。对，
0: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瓜子儿，说实话，现在目前有一些广告啊，
1: 嗯，
0: 这太假了，知道吧？对吧？
1: 然后说他看到
0: 九万九买特斯拉，
1: 这个是真假？你真进入这个平台，你找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
0: 不可能的事情。
1: 哎，对对对啊！但是低价引流嘛，
0: 啊，嗯，
1: 对，这也不好讲。
0: 45万奥迪跌了26万是吧？
1: 我说实话啊，这个我对任何的品牌没有倾向性啊，我只是就事论事的说，那车本来也不值那个价，规规矩矩的，嗯，对。
0: 他们现在目前什么意思呢？就这么多年可能都是这个30万左右。
1: 嗯嗯嗯，
0: 你懂吧？他跟你现在目前来消息了，就说原价的问题。
1: 哎，对，明白了吧？
0: 出厂价就原价。
1: 也就是说，我们以这个为例啊，他不是从45万跌到26万的，45万是可能是他的官指价。
0: 他可能就卖个30多万。
1: 官方指导价，但事实上这个折扣那个折扣也就30来万。
0: 你去4S店现在买车型，原价什么车？
1: 嗯，
0: 比如说海鸥，当年多少钱？10几万块钱吧，现在不就几万了吗？这官方标价
1: 是海鸥还是新能源呢？所以这个也不好讲，
0: 讲不清楚啊。
1: 对啊，
0: 新能源成长集体涨吗？所有的涨吗？
1: 有这种讲法，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不管怎么样，你买车之前多选一选，多看一看，总归不是坏事儿，对吧？啊，
0: 不要听别人劝，自己买自己喜欢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滁州大道，滁州大桥，对，没错。
1: 哦，滁州大桥。
0: 桥中间的一股直行车道，两车追一块去了。
1: 嗯，
0: 比亚迪追50。
1: 嗯，是的，是的，嗯。
0: 汉居然敢追50盟主。
1: 来，在最还中间车道哦，
0: 对，
1: 直行道上。
0: 两个司机在路中间正在打电话呢。
1: 对对对，
0: 看看通过视频快手您处理一下吧。明显后车选择不用想了。
1: 还好这会儿这个道上车流量也不是很大。
0: 还
1: 前面万顺发的好像也是个路况。
0: 前面堵上了已经。
1: 前面堵着嘞。
0: 这个滁州大道、滁州大桥上面排队严重啊。
1: 就中间的一股道上有两车追尾。
0: 来，这个余生先生，我看到了。怎么回事？有警察叔叔在路口。不是警察叔叔，好像事故是吧？像是电动车撞到私家车了是吧？我看私家车后面打双闪的。
1: 嗯，是的。
0: 大哥应该是帮着这个
1: 电动车
0: 扶起来，
1: 想扶到一边的。
0: 对，
1: 好吧，好吧。
0: 斑马线上不好说了。
1: 正好拐弯口要注意啊。
0: 对。
1: 然后、
0: 大王雕塑。
1: 大王哦哦哦，
0: 有圈雕塑
1: 啊，是
0: 轻轨桥下面。
1: 哦，是的啊。万顺求义说啊，哎呀，说一个我不开心的事啊，你们开心开心呗。
0: 又怎么
1: 了？我刚经过沿河路，一不小心闯了个红灯。
0: 哦耶。
1: 可能没事儿。
0: 沿河路啊。
1: 你讲的是那个小路吗？那个不好讲，
0: 不好讲。
1: 对对，如果被拍了，那你就吃一堑长一智。
0: 你先带着6分的这个不高兴，
1: 谦虚自首是吧？
0: 不，带着不高兴，今天先过半天，
1: 嗯，
0: 等到下午发现，哎，没事儿，哎嘿，开心。
1: 是的啊，
0: 就跟捡到东西一样，
1: 对。然后如果没被拍到的话呢，下一次引以为戒嘛，
0: 没办法，你就请马吃顿饭啊。
1: 好使。哎，小伟阳今天来的挺早啊。
0: 今天每到礼拜一。哎，礼拜六、礼拜天是不是不上班还是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哎，
0: 不知道。如果不上班的话，那垃圾就成堆了。比如说我们家楼下就垃圾成堆了。
1: 是的。
0: 哎，正好问一件事啊，如果有业主把这个他们家的建筑垃圾或者是很多一些杂乱东西，很一大堆，全部堆在垃圾堆附近的话，这个怎么处理？
1: 不知道哎。
0: 方便的话，用文字我可说一下啊。
1: 嗯。
0: 来了，或者是你用语音发过来，然后我转文字，我看一下就行了啊。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242天了吧？
3: 求一说啊，
2: 哎呀，今天早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你们是感觉凉快还是有点闷热？
1: 闷热。
2: 反正我是一时有风，一时没有风，一时凉快，一时热。
3: 可能没事。
2: 头脑都搞坏了吧？
3: 你讲的是那个小路吗？
0: OK，
1: 没啦。
0: 对啊。
1: 头脑正常正常，把脑袋里面的水空空啊。
0: 哦，这样处理是吧 ？OK， 谢。
1: 讲起来这是物业的，是物业有责任的。确实是这样啊。
0: 不管那么多了啊。
1: 熬不完的夜说，就好比当年父母辈那会儿的桑塔纳，卖20多万还不带空调的桑塔纳，如今1-2万。那如今你要开17-8手的，里程高的，别1-2万了，7-8千也能买到。
0: 真是有些烂车子，你一说你给2000块钱我也要。
1: 对对对对对。
0: 当年我们家那个不是我们家，就是那个朋友那个兄弟的桑塔纳，不是2000块钱吗？
1: 是的，是的啊。
0: 哎呀，真是。
1: 嗯嗯。
0: 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呢。有谁坐过桑塔纳？这小年轻应该没坐过了。 碰没碰过了。
1: 那时候普桑还分好几种吧，什么桑塔纳2000，后来是桑塔纳3000。
0: 普桑就普桑。
1: 普桑。哦、
0: 后来是时代超人 ，Vista。2000，哎 ，Vista，、
1: 哦、
0: 对，
1: 我
0: 3000好像也有吧，
1: 哦，
0: 对，后来就是这个变态的那种桑塔纳，曾经那个桑旅是最火的，
1: 哦，
0: 旅行车那个，现在目前还有很多人去找这种车型回来改，
1: 哎，确实，这个一个时代的这个标杆，
0: 对，10000块钱买台车花了20万改，
1: 嗯，真那怪溜的，
0: 帅哦，
1: 可能也不差这个钱，
0: 他那个就狼牙九九那个负一楼，现在目前不知道在哪开店了，李彤。做那个汽车就贴膜的那家店，
1: 哦，
0: 他们家就是他搞了一个桑塔纳，
1: 是，
0: 嗯，
1: 然后笑薇问夏利车是哪年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印象当中，我们考进台就2005年那个时候车，路上是有夏利的，
0: 老三样啊，
1: 对，我们还开玩笑说那时候打车也能打到夏利车吧，
0: 嗯，
1: 好像是的哈，
0: 那时候最早滁州市第一波打车是马自达，
1: 嗯，
0: 马自达，然后后来是面包黄面包，
1: 对对对，
0: 都是那个叫什么叫陈浩南移动办公室，
1: 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出租车变成了红色，
0: 哎对，
1: 对吧啊，然后现在呢，出租车有一部分已经更新为新能源了，这个确实好，因为
0: 老一波叫什么比起亚千里马
1: 啊，对对对，
0: 有影响啊，
1: 对，东风悦达起亚，
0: 后来还有一波神，就是之前还有一波叫神龙富康。
1: 啊，有的有的，
0: 那个车说实话是一个前脸造型有点像 A86，
1: 是，
0: 对吧？
1: 对啊，
0: 当年老三样啊，现在目前呢已经是就几乎是见不到了，对吧？
1: 按照年限来讲的话也差不多了，这个公里数啊，年限应该也该淘汰了，对吧？
0: 啊，
1: 来大刺花的云，
0: 他说那个李彤那个店在阿伟香辣馆隔壁豫园店，
1: 他还在城北耶，对吧？关山二路嘛，
0: 哦，关山二路，
1: 哦哦哦。
0: 这是豫园是什么地方？豫园感觉好好吃的样子。
1: 融创，
0: 老板给我加多，不要珍珠，要多加点豫园。
1: 国兴翡翠公馆附近是啊，那边那么多小区啊。
0: 沿河路这边是吧？
1: 哦，搞不清楚。
0: 哦，店搬那边去了。
1: 哦哦，
0: 距离你家也近，拉拉就
1: 是
0: 附近。
1: 是是是是，对嘛？拉拉就是附近，能有多远呢？
0: 谢谢
1: 那还好，就等于是现在就是扎根在城北，在拉拉新区那边，
0: 就是做那个汽车贴膜是吧？
1: 嗯，好的。
0: 就原来28大杠自行车烧烤店不干了，店铺给他了。哦，
1: 你说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来听他语音吧。
0: 来听一下啊，是路况信息。
4: Hello， 周一早上好。今天明光路到南桥路到天长西路到丰乐大道到全椒北路一路畅通，但是感受到了周一早高峰的这个热情。
0: OK，
4: 全程怎么形容车？
1: 开不
4: 车够车少呢？就是我全程40码，开到单位。
1: 我说实话，如果我要是早上全程40码看到单位，我能疯！真
0: 的。我在中段道的刚才啊，7:20啊，7:10啊，
1: 你又开始了是吧？
0: 100。
1: 哎，
0: 我100%保证不迟到的看了60。
1: 鬼信！我今天遇到一个公交车，然后旁边呢是一个小货车，他俩并排走了一节，我都要疯了，真的在定远路，本来路就窄，我旁边都是车，都不低，我想就我低，好像显得我这人好急，好没有素质，
0: 都在等你低呢，
1: 是吧？哦天哪，
0: 遥遥领先。
1: 其实我应该开那个，就是车外对话，你搞快那个。
0: 我别以为警车来了，
1: 对，然后真的，我真的就没脾气，真的是。
0: 警察一般不会这样讲，警察会话筒一看，前面的车辆，快点啊！前面那个弯，快点啊！
1: 或者我搞一个这个，搞快点！
0: 我以为你玩游戏呢，
1: 真的是，我都不知道你俩肉什么的，要命！
0: 旁边大哥说：“哟。”试驾就是厉害啊，在车上还能打蛋仔派对。
1: 但是公交车慢我能理解，他比如说他要变道啦，或者说他可能有站，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小货车你还跟着公交车并排，我的个乖，
0: 是不是吃早饭、
1: 啊、真是的。
0: 对，周一确实，周一很多人上班了。
1: 对啊，您稍微把速度你该提提一点，对吧？
0: 周二周三没人上班了。
1: 哦，
0: 周五很多人下班了，
1: 就大家只上周一跟周五是吧？打个上班卡，
0: 会不会是他们周一来上班，一直上到周五，然后晚上下班，
1: 哇，
0: 都不回家，四过家门而不入，
1: 真是
0: 卡全冲到了，不行。
1: 凯哥说，立讯路口两辆电瓶车横在路中间。
0: 好，谢谢凯哥，谢谢啊。立讯门口 ，OK， 这地方
1: 是事故吗？还是
0: 应该是两电动车撞一块去了吧？最后一下来一问，都是立讯的。
1: 对，
0: 小伟阳是设计了关键词，说28大杠。到手了，
1: 哎呦，怪可爱的！
0: 这是一个
1: 模
0: 型，
1: 这个不是1:1的，应该就是，
0: 1:1不止，1:50。这车小时候我们骑不上去，我们就掏，哎，从那个角度里面掏出来。
1: 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坐这种大杠车。
0: 那还能坐哪呢？那小时候没别车啊。
1: 坐后面啊，就后面，我妈妈给我
0: 后面
1: 安排一个那个座椅，
0: 一般我们家就是下面三个人，就是带妈妈坐后面，小孩坐前面杠子上面。 因为四口人就没办法带了。
1: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啊，叫什么来着？计划生育，不给生二胎，太对了，
0: 对吧？只能做三个。好吧，稍微休息一会儿啊。幺零五四车友，欢迎各位进群。
1: 嗯，
0: 跟各位说一个新的进群方式
1: 哦
0: ，D10545520。
1: A B C D 的 D 啊，
0: 就是 C 幺零五四五二零也可以加、啊、，D 幺零五四五二零也可以加，
1: 就是的、嗯、啊。D A 阿波茨的的，
0: 对，因为 C 这个号码快满了，
1: 哦、
0: 第五个微信号开始使用，
1: 好好好，试试啊。
0: 昨天回家把我这个曾经的那个手机啊，终于又翻出来了。
1: 是的
0: 啊，来一首歌送给各位想进入幺零五四车友路况福利群的啊，两个微信号都可以加，一个是 C 一零五四五二零，一个是 D 一零五四五二零，把你拉到我们的幺零五四第60个车友路况福利群，好吧？这首歌《热爱105度的你》送给各位，稍后再见。爱豆的笑容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二。

0: 02018297590202。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OK， 早间8点钟，各位朋友们，今天早上吃的什么早饭？我吃的是吃一家就少一家的饭店。
1: 你这话讲的是不是？
0: 吃一口就少一口。
1: 我们不都是吃一顿少一顿吗？
0: 我就是吃他家酱的饺子吃长大的。他不干了。
1: 他人家好像比你年龄小不？
0: 哦，是吗？
1: 这便宜。